0: 洗刀子，洗洗洗 ，try heal duke， 这个 duke， 洗刀子 ，duke， 洗洗
1: ，happy duke。
2: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 Ухо. Горло. Нонсенс.